推荐给您，不用泡发炖煮，很适合追求简单高效滋养的姐妹，也适合平时已经在吃燕窝但想升级尝鲜感受高品质燕窝的朋友。每瓶燕窝的投料量是大于3.0克，固形物含量高达97%，足料投量给你深度滋补，配料简单干净。

0: 长治愈短剧，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。
1: 小班表演集训、 C 位演技展示、官方参演证书，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。
0: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，赶紧来报名吧。
1: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。

0: 观。
1: 工作生活连轴转，气色状态都跟不上，身边很多懂保养的姐妹都在吃燕窝。毕竟这工作再忙，也别把日子过成将就。自古食补养人，燕窝更是温和滋补的上品，想要长期内调滋养，就怕不会挑选，又怕挑毛泡发炖煮的工艺太繁琐没法坚持，可以看看燕珠这款60克的鲜炖燕窝的月套餐，给你一份文

成生活的甜。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人。 FM 89.3 一起周末。

什么样的人生是理想的人生？应该是有理想的人生。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，都要有理想。你要活成什么样子？你希望未来怎么样？于是，你总在建造那个理想，朝着那个理想前进，而不是在编织一个幻想。很小的时候，你说要做校长，长大一点儿，你说要做市长，再长大一点儿，你又说要做飞行员，再后来，你说要做学者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，你要慢慢学会调整自己的理想，把它变成真真正正可以实现的理想。所以，理想的人生就是总有理想的人生。选自《人生便利店》，刘墉，美文精选。

今天的我是全新的，今天的太阳感觉也是不一样的。改变环境，自我暗示，是我们面对挫折、面对抑郁的好方法。选自人生便利店，刘墉，美文精选。

藤蔓人人有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不过没关系，一定要记得每天起床时用手在头上抓一抓，无论有多少烦恼缠绕着自己，都留一块地方让阳光照下来。选自人生便利店，刘墉美文精选。

0: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？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？
1: 同学们，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，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，手写字变成输入字，频繁出现写错字、提笔忘字的现象，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？
2: 老师，不能。
3: 汉字又叫中国字，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，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。
4: 是啊，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，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。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。
5: 学好汉字书写，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，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。
6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7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。
8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7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9: 中秋订购专线8811-8811。燕之屋，
10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。

0: 2亿人一年的口粮。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，一天能节约36.4吨米，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。
1: 宝宝乖，碗里要吃干净。
2: 老板，给我打包带走，不要浪费。
3: 爸爸，老师说要节约粮食，不能剩饭。
0: 珍惜每一颗粮食，杜绝浪费，从我做起。
4: 燕之屋联名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
6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5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7: 订购热线88118811。燕之屋。
8: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，你要来点吗？
9: 不吃不吃，我控糖呢。今天晚饭啊，我就打算吃点水果。
8: 山楂、芒果、冬枣、柿子，这是你的晚餐吗？
9: 对啊。
8: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。
10: 想要控制血糖，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。芒果、冬枣、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，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，才能控糖养颜，两不误。
11: FM 89.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，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。
12: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，看过来！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《抱抱宝贝》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。
13: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，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。
12: 小班表演集训、 C 位演技展示、官方参演证书，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。
13: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，体验荧幕拍摄，赶紧来报名吧。
12: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。
14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 89.3，一起周末。

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闸蟹速速预定。
1: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，
2: 妈妈我饿啦，
3: 饭菜马上就好啦。
2: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，
3: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。
4: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？
3: 我特别理解你，那建议你可以。
2: 妈妈
5: 妈妈
2: 妈妈
1: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可现在
3: 小帅啊，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。
4: 这会儿特别忙，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？哎来了。
6: 妈我知道了，改天再说啊。妈过两天再回复您。
1: 当他需要你时，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？
6: 妈我来了。
7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8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。
9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8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7: 中秋订购专线8811-8811。
10: 燕之屋，
11: 湖南电台出品，品质值得信赖。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，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，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，学播音，练口才，上舞台。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，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-5967，8186-5967，名额有限，速速行动。
12: 陌生电话
13: 别搭理，
14: 高额返利
13: 别相信，
12: 免费礼品
13: 别贪心，
14: 冒充亲友
13: 别转账，
12: 保健品套路
13: 别上当，养老钱

0: 陈总，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，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，是您拉了我一把，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。
1: 人呐，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。
2: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
4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3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0: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，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。燕之屋。
5: 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
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0: 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，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？哎，这是偷偷复产呢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们管不住厂长，12350会管的。
1: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，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。
2: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，
3: 你留心，大家安心。
4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5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。
6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5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7: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。
8: 燕之屋，
9: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 FM89.3 一起周末。

每个人读的课本差不多，别人不会而你会的，往往是你课外的涉猎。读课本如吃正餐，内容经过整理归纳，概念比较清楚，缺点是尽信书不如无书，思想容易被束缚。在网上浏览如同吃零食，涉猎广可以吃饱喝足，但缺点是松散的学问，穿肠过得快，饿得快。如果能经常停下来想想，我读了什么，有什么领悟，该怎么补足，要怎么发挥，可能比读死书让人更有天马行空的创意，且更能适应多变的未来。选自人生便利店，刘墉美文精选。

0: 平时工作忙碌，作息不规律，总觉得状态跟不上，皮肤也容易暗沉。想要给自己做些内调滋养的朋友，又想先浅浅尝鲜的朋友，可以了解一下这款燕之屋40克的鲜炖燕窝。它不像传统燕窝需要挑毛、泡发、炖煮太耗时间，随时随地拧开就能吃。三瓶装的小规格也非常适合初次体验燕窝的姐妹。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纯粹，只有燕窝、纯净水和冰糖，没有多余的添加。115度的精炖锁鲜工艺，释放燕窝更多的活性营养，瓶内燕丝清晰可见，口感清甜温润。最重要的是常温储存，早上空腹，下午茶时间随手就能喝上一瓶，不用费心就能轻松坚持燕窝滋养，长期坚持下去，让好状态由内而外。想开启日常滋养，或是想先感受燕窝品质的朋友，这组40克每瓶三瓶装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真的非常的合适，正值备孕孕期的姐妹也很推荐尝试，小份尝鲜无压力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，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。
1: 秋风起，蟹脚痒，这个秋天别忘了把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送给最想谢谢的人。
2: 92条支流的汇聚，18次的脱壳蜕变，滋养出鲜嫩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。
1: 我们为893的快乐车族预定了尊贵的阳澄湖专属捕捞区，精挑细选正宗精品阳澄湖大闸蟹。
2: 893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闸蟹，速速预定。
3: 天哪，我这血糖又高了。
4: 方法用对，努力不白费。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，
5: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。
4: 咨询热线0731-8298-7088，8298-7088。
6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7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
8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
7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9: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。
10: 燕之屋
5: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，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。
4: 咨询热线8298-7088。
11: 湖南电台出品，品质值得信赖。

没有功夫可以白费，没有生命可以空置。就算当年不为自己学习，现在也能为自己重温。相对的，如果你童年没有那样的环境，一心羡慕别人，别怨，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圆你儿时的梦。选自人生便利店，刘墉美文精选。

每天下午在附近巷子里散步，都觉得是在进行赏枫之旅。五彩斑斓虽比不上满山红叶的壮阔，倒也另有一种变化的美。我很喜欢从一片绿林间窥视枫红，或者在黑褐的树干上欣赏朱色的藤蔓，偶尔发现一株小树居然五色杂陈，更有趣。淮南一夜下，自觉老烟波，少年潇洒，中年壮阔，老年细微。选自《人生便利店》，刘墉，美文精选。

0: 我叫安安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的愿望是微笑，因为我不会微笑，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，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。
1: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，可能导致面部、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。
0: 妈妈说，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。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，告诉他们，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。可是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？
2: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。
3: 安安，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，快教教我吧。
4: 安安，和我们一起玩吧。安安，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，生日快乐。
2: 生日快乐。
5: 生日快乐。
6: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，通过药物、咀嚼、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，相信不久之后啊，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7: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，可以汇成星辰海洋。
8: 让爱看得见，让微笑不罕见。
9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10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。
11: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。

0: 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1: 中秋订购专线8811-8811。
2: 湖南电台出品，品质值得信赖。芒果肖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，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，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，学播音，练口才，上舞台。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，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-5967，8186-5967，名额有限，速速行动。
3: 陌生电话
4: 别搭理，
5: 高额返利
4: 别相信，
3: 免费礼品
4: 别贪心，
5: 冒充亲友
4: 别转账，
3: 保健品套路
4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。

0: 这马上中秋了，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，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？今年咱接着送。
1: 好呀，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，方便又营养，省得咱妈自己炖。
0: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。
2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祝大家中。

0: 减脂控糖的关键，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，而是吃对每一餐。
1: FM 八九点三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，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。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八九点三，一起周末。

父母的爱像太阳，虽然有情绪起伏，阴晴变化，却还是会供应足够的阳光。只是日子久了，子女觉得理所当然，甚至没了感觉。情人的爱像月亮，高兴的时候满脸笑容，闹脾气的时候不正眼看人，甚至搞失踪。非但阴晴圆缺每天变，还带着潮汐上下，却能勾得人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选自《人生便利店》，刘墉，美文精选。

0: 嬉皮笑
1: 脸，让世界跟着摇摆 tonight，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。
2: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，一起周末。

爱情很难计算，因为每个人爱的浓度不同，重量不同，持久性不一样。浓度低的不见得就不持久，浓度高的也可能很快消散。选自《人生便利店》，刘墉美文精选。

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。

0: 在一起，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。FM 八九点三，一起周末。
1: 老母亲好，老母亲好。你身体好，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。
2: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，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。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，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：
3: 如果说谁牺牲了，活着的以后的话，帮忙照顾下父母，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。
2: 从我记事起，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。

0: 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？不得不拄杖出门，依靠轮椅出行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？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你愿意亲吻、拥抱、陪伴他们吗？
1: 天哪，我这血糖又高了！
2: 方法用对，努力不白费。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，
3: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。
2: 咨询热线0731-8298-7088，8298-7088。
4: 你好，糖醋排骨、锅包肉，再一个全糖奶茶。
5: 哎，张姐啊，这是给孩子买的。
4: 对啊，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，除了这些，吃零食也只认甜的。我想着趁他年纪小，还能放开吃，爱吃甜就吃点呗。
6: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，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，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。

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。

称呼爷爷奶奶，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？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？不得不拄杖出门，依靠轮椅出行时，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？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，你注意到了吗？你愿意亲吻、拥抱、陪伴他们吗？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1: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.3。

的路口，您将遇见放歌行。这个路口，您将遇见一起周末。

0: 要3072小时。
1: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，倒掉吧，
2: 倒掉吧，
3: 倒掉吧，
1: 倒掉吧。
0: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。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，一天能节约36.4吨米，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。
4: 宝宝乖，碗里要吃干净。
5: 老板，给我打包带走，不要浪费。
6: 爸爸，老师说要节约粮食，不能剩饭。
0: 珍惜每一颗粮食，杜绝浪费，从我做起。

的路口，您将遇见放歌行。这个路口，您将遇见一起周末。

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，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。

0: 察大学副教务长的周培源却不同意梁从诫转专业。他不觉得梁从诫的情况算特殊，如果梁从诫这种情况的转了专业，其他同学怎么办？拿什么标准去衡量他们？为了这件事儿，金岳霖和周培源吵架吵到了拍桌子的地步。结果梁从诫仍旧没有转专业，其他跟风的学生自然也都被拒绝了。当时梁从诫和周培源的女儿周如梅是男女朋友，所以就有一些学生对周如梅说，怎么回事啊，你爸也太较真了吧，梁从诫是准女婿，他居然一点情面也不留。周如梅也很气愤地说，我爸就是一根筋。梁从诫转系未成，但他还是打起精神积极地学习历史学专业，甚至后来还成了师从陈汉生的世界史研究生，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，创办了百科知识知识分子杂志。1994年，年过60的梁从诫从出版社辞职，向亲戚借了300块注册费，和几位朋友在北京成立了自然之友，中国第一个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 NGO 就这样诞生了。
1: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，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名人风雅100世。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，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。

0: 上山顶了，风景真美呀！
1: 看，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。
2: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，应该是滑坡。
3: 怎么办啊？山下还有好多人家。
2: 安全问题，打12350反映。
1: 哎呀，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，超载太多了吧？
4: 水上的事儿，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。
1: 拍个照，马上就打12350。
5: 哎，老张，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，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？
6: 哎，这是偷偷复产呢。
5: 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们管不住厂长，12350会管的。
7: 发现安全问题，别沉默，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。
8: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，
9: 你留心，大家安心。
10: 陌生电话
11: 别搭理，
12: 高额返利
11: 别相信，
10: 免费礼品
11: 别贪心，
12: 冒充亲友
11: 别转账，
10: 保健品套路
11: 别上当，
13: 养老钱不容易。